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银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20.56%，实现归母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8月13日 ,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8月13日，先月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 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1170.2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944.36万元。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有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8月12日，米哈游原神上线7.0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东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8月13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
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

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到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 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思茅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乐客运动宣布，其 APP 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遇节假日顺延。2026年7月，银行存款利率报告显示，2026年7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3个月期平均利率为0.949%，6个月期平均利率为1.152%，1年期平均利率为1.263%，2年期平均利率为1.358%，3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5年期平均利率为1.560%。和上个月相比，3个月期下降0.2 BP， 6个月期下降0.1 BP， 1年期下降0.2 BP， 2年期下降0.4 BP， 3年期下降0.1 BP， 而5年期则上涨了0.7 BP。 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8月13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4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幅一度扩大至1%，报4364.21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跌1.62%，报64.26美元每盎司。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8月11日至8月13日，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及上交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三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2025年度营业收入占比超80%。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 HBM 高带宽内存产品。8月13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万吨每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项目位于江西抚州，目前已完成建设，具备投产能力，具体投产节奏有待后续公告披露。8月13日，国电南自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归母净利润5.16亿元。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 138%， 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天眼查 APP 显示，上海兴义勤坤科技有限公司于8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612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吕学敏，经营范围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北京火星人事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 43.81%，上海奥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 32.68%， 深圳重情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约 19.59%， 上海坤益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 3.92%。 鹏鼎控股在2026年半年报业绩交流会上表示，公司严格根据市场需求把握算力产能建设节奏，目前公司已有十余座厂房处于建设状态，另有十余座厂房处于规划阶段，现阶段在建产能预计将自2027年起陆续投产落地，明后年将是公司 AI 算力业务产能集中释放的关键阶段。据人民财讯8月13日消息，近日佛山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莫路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等。该公司由小马智航关联公司广州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时代电服厦门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6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8月13日，启劲汽车 CEO 刘嘉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恐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据他透露，启劲汽车旗下新车启劲 GX7 将搭载满血版 ADS5、 全新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 四激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2027年在成都经开区基地实现规模化量产。据悉，西众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道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ivent Biopharma Inc. 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 R0002 的独占许可。8月13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 408.88 亿元，同比增长 15.9%，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 34.83 亿元，同比增长 40.3%。 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0.16 亿元，同比增长 20.56%，实现规模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 9.01%。
8月13日 ,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8月13日，仙悦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1170.2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944.36万元。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有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8月12日，米哈游原神上线 7.0 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东，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8月13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 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 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

江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思茅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乐客运动宣布，其 APP 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欲节假日顺延。2026年7月，银行存款利率报告显示，2026年7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3个月期平均利率为0.949%，6个月期平均利率为1.152%，1年期平均利率为1.263%，2年期平均利率为1.358%，3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5年期平均利率为1.560%。和上个月相比，3个月期下降0.2 BP， 6个月期下降0.1 BP， 1年期下降0.2 BP， 2年期下降0.4 BP， 3年期下降0.1 BP， 而5年期则上涨了0.7 BP。 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8月13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4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幅一度扩大至1%，报4364.21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跌1.62%，报64.26美元每盎司。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8月11日至8月13日，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及上交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三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2025年度营业收入占比超80%。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 HBM 高带宽内存产品。8月13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万吨每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项目位于江西抚州，目前已完成建设，具备投产能力，具体投产节奏有待后续公告披露。8月13日，国电南自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归母净利润5.16亿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天眼查 APP 显示，上海兴义秦坤科技有限公司于8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612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吕学敏。
经营范围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北京火星人事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43.81%，上海奥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2.68%，深圳众擎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约19.59%，上海坤益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92%。鹏鼎控股在2026年半年报业绩交流会上表示，公司严格根据市场需求把握算力产能建设节奏。目前公司已有10余座厂房处于建设状态，另有10余座厂房处于规划阶段。现阶段在建产能预计将自2027年起陆续投产落地，明后年将是公司 AI 算力业务产能集中释放的关键阶段。据人民财讯8月13日消息，近日佛山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莫路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等。该公司由小马智航关联公司广州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时代电服厦门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6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8月13日，启劲汽车 CEO 刘嘉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恐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据他透露，启劲汽车旗下新车启劲 GX7 将搭载满血版 ADS5、全新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四激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2027年在成都经开区基地实现规模化量产。据悉，西众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道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ivent Biopharma Inc. 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 R0002 的独占许可。8月13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408.88亿元，同比增长15.9%。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34.83亿元，同比增长40.3%。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20.56%。实现归母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8月13日，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8月13日，仙悦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 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1170.29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约7940。

44.36万元。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有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遇节假日顺延。2026年7月，银行存款利率报告显示，平均利率为0.949%，6个月期平均利率为1.152%，1年期平均利率为1.263%，2年期平均利率为1.358%，3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5年期平均利率为1.560%。和上个月相比，3个月期下降0.2 BP， 6个月期下降0.1 BP， 1年期下降0.2 BP， 2年期下降0.4 BP， 3年期下降0.1 BP， 而5年期则上涨了0.7 BP。 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8月13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4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幅一度扩大至1%，报4364.21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跌1.62%，报64.26美元每盎司。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8月11日至8月13日，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及上交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三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2025年度营业收入占比超80%。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 HBM 高带宽内存产品。8月13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万吨每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项目位于江西抚州，目前已完成建设，具备投产能力，具体投产节奏有待后续公告披露。8月13日，国电南自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归母净利润5.16亿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

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天眼查 APP 显示，上海兴义勤坤科技有限公司于8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612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吕学敏。经营范围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北京火星人事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43.81%，上海奥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2.68%，深圳重擎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约19.59%，上海坤益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92%。鹏鼎控股在2026年半年报业绩交流会上表示，公司严格根据市场需求把握算力产能建设节奏。目前公司已有10余座厂房处于建设状态，另有10余座厂房处于规划阶段。现阶段在建产能预计将自2027年起陆续投产落地，明后年将是公司 AI 算力业务产能集中释放的关键阶段。据人民财讯8月13日消息，近日佛山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莫路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等。该公司由小马智航关联公司广州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时代电服厦门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6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8月13日，启劲汽车 CEO 刘佳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恐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据他透露，启劲汽车旗下新车启劲 GX7 将搭载满血版 ADS5、全新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四激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2027年在成都经开区基地实现规模化量产。据悉，西众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道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ivent Biopharma Inc.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2002的独占许可。8月13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408.88亿元，同比增长15.9%。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34.83亿元，同比增长40.3%。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20.56%。实现归母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8月13日 ,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8月13日，仙乐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 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1170.2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944.36万元。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有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赞。

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友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友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友赞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8月12日，米哈游原神上线7.0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东，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8月13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 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思茅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乐客运动宣布，其 APP 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欲节假日顺延。2026年7月，银行存款利率报告显示，2026年7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3个月期平均利率为0.949%。

个月期平均利率为1.152%，一年期平均利率为1.263%，两年期平均利率为1.358%，三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五年期平均利率为1.560%。和上个月相比，三个月期下降0.2 BP， 六个月期下降0.1 BP， 一年期下降0.2 BP， 两年期下降0.4 BP， 三年期下降0.1 BP， 而五年期则上涨了0.7 BP。 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8月13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4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幅一度扩大至1%，报4364.21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跌1.62%，报64.26美元每盎司。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8月11日至8月13日，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及上交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三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2025年度营业收入占比超80%。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 HBM 高带宽内存产品。8月13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万吨每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项目位于江西抚州，目前已完成建设，具备投产能力，具体投产节奏有待后续公告披露。8月13日，国电南自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归母净利润5.16亿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天眼查 APP 显示，上海兴义勤坤科技有限公司于8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612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吕学敏，经营范围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北京火星人事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43.81%。上海奥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2.68%，深圳重擎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约19.59%，上海坤益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92%。鹏鼎控股在2026年半年报业绩交流会上表示，公司严格根据市场需求把握算力产能建设节奏。目前公司已有10余座厂房处于建设状态，另有10余座厂房处于规划阶段，现阶段在建产能预计将自2027年起陆续投产落地，明后年将是公司 AI 算力业务产能集中释放的关键阶段。据人民财讯8月13日消息，近日佛山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莫路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等。该公司由小马智航关联公司广州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时代电服厦门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6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8月13日，启劲汽车 CEO 刘嘉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恐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

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据他透露，启劲汽车旗下新车启劲 GX7 将搭载满血版 ADS5、全新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四激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2027年在成都经开区基地实现规模化量产。据悉，西众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道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rivent Biopharma Inc. Ar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R002的独占许可。8月13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408.88亿元，同比增长15.9%。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34.83亿元，同比增长40.3%。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20.56%。实现规模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8月13日，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8月13日，仙月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1170.2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944.36万元。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规模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有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
其中订阅解决方案

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8月12日，米哈游原神上线7.0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冬，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8月13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思茅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乐客运动宣布，其 APP 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

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有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8月12日，米哈游原神上线7.0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东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8月13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 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思茅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乐客运动宣布，其 APP 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

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欲节假日顺延。2026年7月，银行存款利率报告显示，2026年7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3个月期平均利率为0.949%，6个月期平均利率为1.152%，1年期平均利率为1.263%，2年期平均利率为1.358%，3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5年期平均利率为1.560%。和上个月相比，3个月期下降0.2 BP， 6个月期下降0.1 BP， 1年期下降0.2 BP， 2年期下降0.4 BP， 3年期下降0.1 BP， 而5年期则上涨了0.7 BP。 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8月13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4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幅一度扩大至1%，报4364.21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跌1.62%，报64.26美元每盎司。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8月11日至8月13日，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及上交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三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2025年度营业收入占比超80%。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 HBM 高带宽内存产品。8月13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万吨每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项目位于江西抚州，目前已完成建设，具备投产能力，具体投产节奏有待后续公告披露。8月13日，国电南自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归母净利润5.16亿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天眼查 APP 显示，上海兴义勤坤科技有限公司于8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612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吕学敏，经营范围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北京火星人事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43.81%。上海奥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2.68%，深圳重擎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约19.59%，上海坤益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92%。鹏鼎控股在2026年半年报业绩交流会上表示，公司严格根据市场需求，把握算力产能建设节奏。目前公司已有10余座厂房处于建设状态，另有10余座厂房处于规划阶段。现阶段在建产能预计将自2027年起陆续投产落地，明后年将是公司 AI 算力业务产能集中释放的关键阶段。据人民财讯8月13日消息，近日佛山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莫路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等。
该公司由小马智航关联公司广州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时代电服厦门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6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8月13日，启劲汽车 CEO 刘嘉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恐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据他透露，启劲汽车旗下新车启劲 GX7 将搭载满血版 ADS5、全新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四激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2027年在成都经开区基地实现规模化量产。据悉，西众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道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ivent Biopharma Inc. 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2002的独占许可。8月13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408.88亿元，同比增长15.9%。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34.83亿元，同比增长40.3%。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银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20.56%。实现归母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8月13日 ,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8月13日，先月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 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1170.2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944.36万元。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
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友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友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

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彬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思茅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乐客运动宣布，其 APP 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遇节假日顺延。2026年7月，银行存款利率报告显示，2026年7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3个月期平均利率为0.949%，6个月期平均利率为1.152%，1年期平均利率为1.263%，2年期平均利率为1.358%，3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5年期平均利率为1.560%。和上个月相比，3个月期下降0.2 BP， 6个月期下降0.1 BP， 1年期下降0.2 BP， 2年期下降0.4 BP， 3年期下降0.1 BP， 而5年期则上涨了0.7 BP。 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8月13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4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幅一度扩大至1%，报4364.21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跌1.62%，报64.26美元每盎司。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8月11日至8月13日，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及上交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3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2025年度营业收入占比超80%。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 HBM 高带宽内存产品。8月13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万吨每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项目位于江西抚州，目前已完成建设，具备投产能力，具体投产节奏有待后续公告披露。8月13日，国电南自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归母净利润5.16亿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天眼查 APP 显示，上海兴义秦坤科技有限公司于8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612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吕学敏，经营范围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
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北京火星人事业科技有限

公司持股约43.81%，上海奥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2.68%，深圳重擎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约19.59%，上海坤毅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92%。鹏鼎控股在2026年半年报业绩交流会上表示，公司严格根据市场需求把握算力产能建设节奏。目前公司已有十余座厂房处于建设状态，另有十余座厂房处于规划阶段。现阶段在建产能预计将自2027年起陆续投产落地，明后年将是公司 AI 算力业务产能集中释放的关键阶段。据人民财讯8月13日消息，近日佛山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莫路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等。该公司由小马智航关联公司广州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时代电服厦门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6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8月13日，启劲汽车 CEO 刘嘉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恐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据他透露，启劲汽车旗下新车启劲 GX7 将搭载满血版 ADS5、全新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四激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2027年在成都经开区基地实现规模化量产。据悉，西众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道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ivent Biopharma Inc.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2002的独占许可。8月13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408.88亿元，同比增长15.9%。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34.83亿元，同比增长40.3%。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20.56%。实现归母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8月13日 ,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8月13日，先月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 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1170.2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944.36万元。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

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规模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有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8月12日，米哈游原神上线7.0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东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8月13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 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

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丝毛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乐客运动宣布，其 App 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万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遇节假日顺延。2026年7月，银行存款利率报告显示，2026年7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3个月期平均利率为0.949%，6个月期平均利率为1.152%，1年期平均利率为1.263%，2年期平均利率为1.358%，3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5年期平均利率为1.560%。和上个月相比，3个月期下降0.2 BP，6个月期下降0.1 BP，1年期下降0.2 BP，2年期下降0.4 BP，3年期下降0.1 BP，而5年期则上涨了0.7 BP。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8月13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4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幅一度扩大至1%，报4364.21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跌1.62%，报64.26美元每盎司。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8月11日至8月13日，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及上交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三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2025年度营业收入占比超80%。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 HBM 高带宽内存产品。8月13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万吨每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项目位于江西抚州，目前已完成建设，具备投产能力，具体投产节奏有待后续公告披露。8月13日，国电男自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归母净利润5.16亿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天眼查 APP 显示，上海兴义勤坤科技有限公司于8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612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吕学敏，经营范围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北京火星人事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43.81%。上海奥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2.68%，深圳重擎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约19.59%，上海坤益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92%。鹏鼎控股在2026年半年报业绩交流会上表示，公司严格根据市场需求，把握算力产能建设节奏。目前公司已有10余座厂房处于建设状态，另有10余座厂房处于规划阶段。
现阶段在建产能预计将自2027

2027年起陆续投产落地，明后年将是公司 AI 算力业务产能集中释放的关键阶段。据人民财讯8月13日消息，近日佛山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莫路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等。该公司由小马智航关联公司广州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时代电服厦门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6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8月13日，启劲汽车 CEO 刘嘉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恐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据他透露，启劲汽车旗下新车启劲 GX7 将搭载满血版 ADS5、全新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四激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2027年在成都经开区基地实现规模化量产。据悉，西众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道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ivent Biopharma Inc. 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R0002的独占许可。8月13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408.88亿元，同比增长15.9%。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34.83亿元，同比增长40.3%。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20.56%。实现归母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8月13日 ,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8月13日，先月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 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1170.2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944.36万元。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
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有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

80%，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 HBM 高带宽内存产品。8月13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0,000吨每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项目位于江西抚州，目前已完成建设，具备投产能力，具体投产节奏有待后续公告披露。8月13日，国电南自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规模净利润5.16亿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天眼查 APP 显示，上海兴义秦坤科技有限公司于8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612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吕学敏。经营范围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北京火星人事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43.81%，上海奥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2.68%，深圳重擎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约19.59%，上海坤益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92%。鹏鼎控股在2026年半年报业绩交流会上表示，公司严格根据市场需求把握算力产能建设节奏。目前公司已有10余座厂房处于建设状态，另有10余座厂房处于规划阶段。现阶段在建产能预计将自2027年起陆续投产落地，明后年将是公司 AI 算力业务产能集中释放的关键阶段。据人民财讯8月13日消息，近日佛山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莫路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等。该公司由小马智航关联公司广州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时代电服厦门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6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8月13日，启劲汽车 CEO 刘嘉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恐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据他透露，启劲汽车旗下新车启劲 GX7 将搭载满血版 ADS5、全新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4激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2027年在成都经开区基地实现规模化量产。据悉，西众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道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ivent Biopharma Inc. 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R0002的独占许可。8月13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408.88亿。

元，同比增长 15.9%，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34.83亿元，同比增长40.3%。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20.56%。实现归母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8月13日 ，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8月13日，先月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 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1170.2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944.36万元。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有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8月12日，米哈游原神上线7.0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东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8月13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思茅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乐客运动宣布，其 APP 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遇节假日顺延。2026年7月，银行存款利率报告显示，2026年7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3个月期平均利率为0.949%，6个月期平均利率为1.152%，1年期平均利率为1.263%，2年期平均利率为1.358%，3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5年期平均利率为1.560%。和上个月相比，3个月期下降0.2 BP， 6个月期下降0.1 BP， 1年期下降0.2 BP， 2年期下降0.4 BP， 3年期下降0.1 BP， 而5年期则上涨了0.7 BP。 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8月13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4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幅一度扩大至1%，报4364.21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跌1.62%，报64.26美元每盎司。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8月11日至8月13日，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及上交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三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2025年度营业收入占比超80%。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 HBM 高带宽内存产品。8月13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万吨每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项目位于江西抚州，目前已完成建设，具备投产能力，具体投产节奏有待后续公告披露。8月13日，国电南自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5年年

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归母净利润5.16亿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天眼查 APP 显示，上海兴义勤坤科技有限公司于8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612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吕学敏。经营范围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北京火星人事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43.81%，上海奥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2.68%，深圳重情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约19.59%，上海坤益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92%。鹏鼎控股在2026年半年报业绩交流会上表示，公司严格根据市场需求把握算力产能建设节奏。目前公司已有10余座厂房处于建设状态，另有10余座厂房处于规划阶段。现阶段在建产能预计将自2027年起陆续投产落地，明后年将是公司 AI 算力业务产能集中释放的关键阶段。据人民财讯8月13日消息，近日佛山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莫路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等。该公司由小马智航关联公司广州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时代电服厦门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6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8月13日，启劲汽车 CEO 刘佳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恐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据他透露，启劲汽车旗下新车启劲 GX7 将搭载满血版 ADS5、全新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4激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2027年在成都经开区基地实现规模化量产。据悉，西众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倒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ivent Biopharma Inc.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R0002的独占许可。8月13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408.88亿元，同比增长15.9%。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34.83亿元，同比增长40.3%。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20.56%。实现归母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
8月13日 ,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 100% 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8月13日，先越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 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 1170.29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7944.36 万元。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八月十三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有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8月12日，米哈游原神上线 7.0 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东，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8月13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NBA 在线天价交易
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

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 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 1.5 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思茅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乐客运动宣布，其 APP 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遇节假日顺延。2026年7月，银行存款利率报告显示，2026年7月银行整存整取

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20.56%，实现归母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8月13日 ，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必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8月13日，仙悦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1170.2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944.36万元。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有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8月12日，米哈游原神上线7.0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东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8月13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
问到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

4.48%。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思茅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乐客运动宣布，其 APP 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欲节假日顺延。2026年7月，银行存款利率报告显示，2026年7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3个月期平均利率为0.949%，6个月期平均利率为1.152%，1年期平均利率为1.263%，2年期平均利率为1.358%，3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5年期平均利率为1.560%。和上个月相比，3个月期下降0.2 BP， 6个月期下降0.1 BP， 1年期下降0.2 BP， 2年期下降0.4 BP， 3年期下降0.1 BP， 而5年期则上涨了0.7 BP。 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8月13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4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幅一度扩大至1%，报4364.21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跌1.62%，报64.26美元每盎司。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8月11日至8月13日，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及上交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三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2025年度营业收入占比超80%。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 HBM 高带宽内存产品。8月13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万吨每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项目位于江西抚州，目前已完成建设，具备投产能力，具体投产节奏有待后续公告披露。8月13日，国电南自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归母净利润5.16亿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
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

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天眼查 APP 显示，上海新翼勤坤科技有限公司于8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612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吕学敏，经营范围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北京火星人事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43.81%。上海奥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2.68%，深圳众擎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约19.59%，上海坤翼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92%。鹏鼎控股在2026年半年报业绩交流会上表示，公司严格根据市场需求把握算力产能建设节奏。目前公司已有10余座厂房处于建设状态，另有10余座厂房处于规划阶段。现阶段在建产能预计将自2027年起陆续投产落地，明后年将是公司 AI 算力业务产能集中释放的关键阶段。据人民财讯8月13日消息，近日佛山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莫路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等。该公司由小马智航关联公司广州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时代电服厦门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6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8月13日，启劲汽车 CEO 刘嘉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恐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据他透露，启劲汽车旗下新车启劲 GX7 将搭载满血版 ADS5、全新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四激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2027年在成都经开区基地实现规模化量产。据悉，西众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道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ivent Biopharma Inc. 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R0002的独占许可。8月13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408.88亿元，同比增长15.9%。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34.83亿元，同比增长40.3%。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20.56%。实现归母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8月13日，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8月13日，仙悦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 1170.29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7944.36 万元。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八月十三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八月十三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有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八月十三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八月上线。八月十二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八月十二日，米哈游原神上线7.0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东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八月十三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 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
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思茅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乐客运动宣布，其 APP 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欲节假日顺延。2026年7月，银行存款利率报告显示，2026年7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3个月期平均利率为0.949%，6个月期平均利率为1.152%，1年期平均利率为1.263%，2年期平均利率为1.358%，3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5年期平均利率为1.560%。和上个月相比，3个月期下降0.2 BP， 6个月期下降0.1 BP， 1年期下降0.2 BP， 2年期下降0.4 BP， 3年期下降0.1 BP， 而5年期则上涨了0.7 BP。 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8月13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4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幅一度扩大至1%，报4364.21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跌1.62%，报64.26美元每盎司。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8月11日至8月13日，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及上交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三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2025年度营业收入占比超80%。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 HBM 高带宽内存产品。8月13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万吨每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项目位于江西抚州，目前已完成建设，具备投产能力，具体投产节奏有待后续公告披露。8月13日，国电南自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规模净利润5.16亿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天眼查 APP 显示，上海兴义勤坤科技有限公司于8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612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吕学敏。
经营范围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

线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北京火星人事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43.81%，上海奥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2.68%，深圳重擎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约19.59%，上海坤益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92%。鹏鼎控股在2026年半年报业绩交流会上表示，公司严格根据市场需求把握算力产能建设节奏。目前公司已有10余座厂房处于建设状态，另有10余座厂房处于规划阶段。现阶段在建产能预计将自2027年起陆续投产落地，明后年将是公司 AI 算力业务产能集中释放的关键阶段。据人民财讯8月13日消息，近日佛山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莫路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等。该公司由小马智航关联公司广州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时代电服厦门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6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8月13日，启劲汽车 CEO 刘嘉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恐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据他透露，启劲汽车旗下新车启劲 GX7 将搭载满血版 ADS5、全新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四激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2027年在成都经开区基地实现规模化量产。据悉，西众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道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ivent Biopharma Inc.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 R0002 的独占许可。8月13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408.88亿元，同比增长15.9%。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34.83亿元，同比增长40.3%。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20.56%。实现归母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8月13日 ,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8月13日，先月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 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1170.2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944.36万元。
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有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8月12日，米哈游原神上线7.0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东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8月13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 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
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城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

中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 138%， 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天眼查 APP 显示，上海兴义秦坤科技有限公司于8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612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吕学敏，经营范围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北京火星人事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 43.81%，上海奥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 32.68%， 深圳重擎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约 19.59%， 上海坤益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 3.92%。 鹏鼎控股在2026年半年报业绩交流会上表示，公司严格根据市场需求把握算力产能建设节奏，目前公司已有十余座厂房处于建设状态，另有十余座厂房处于规划阶段，现阶段在建产能预计将自2027年起陆续投产落地，明后年将是公司 AI 算力业务产能集中释放的关键阶段。据人民财讯8月13日消息，近日佛山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莫路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等。该公司由小马智航关联公司广州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时代电服厦门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6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8月13日，启劲汽车 CEO 刘嘉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恐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据他透露，启劲汽车旗下新车启劲 GX7 将搭载满血版 ADS5、全新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四激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2027年在成都经开区基地实现规模化量产。据悉，西众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道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ivent Biopharma Inc. 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R0002的独占许可。8月13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 408.88 亿元，同比增长 15.9%，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34.83亿元，同比增长 40.3%。 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 20.56%，实现规模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 9.01%。 8月13日， 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 100% 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

交易相关的议案。8月13日，仙悦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 1170.29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7944.36 万元。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有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8月12日，米哈游原神上线7.0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东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8月13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 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
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

阶段。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思茅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乐客运动宣布，其 APP 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欲节假日顺延。2026年7月，银行存款利率报告显示，2026年7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3个月期平均利率为0.949%，6个月期平均利率为1.152%，1年期平均利率为1.263%，2年期平均利率为1.358%，3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5年期平均利率为1.560%。和上个月相比，3个月期下降0.2 BP， 6个月期下降0.1 BP， 1年期下降0.2 BP， 2年期下降0.4 BP， 3年期下降0.1 BP， 而5年期则上涨了0.7 BP。 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8月13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4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幅一度扩大至1%，报4364.21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跌1.62%，报64.26美元每盎司。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8月11日至8月13日，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及上交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三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2025年度营业收入占比超80%。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 HBM 高带宽内存产品。8月13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万吨每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项目位于江西抚州，目前已完成建设，具备投产能力，具体投产节奏有待后续公告披露。8月13日，国电南自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规模净利润5.16亿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天眼查 APP 显示，上海兴义勤坤科技有限公司于8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612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吕学敏，经营范围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
股东信息显示，该

公司由北京火星人事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43.81%，上海奥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2.68%，深圳重擎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约19.59%，上海坤益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92%。鹏鼎控股在2026年半年报业绩交流会上表示，公司严格根据市场需求把握算力产能建设节奏。目前公司已有10余座厂房处于建设状态，另有10余座厂房处于规划阶段。现阶段在建产能预计将自2027年起陆续投产落地，明后年将是公司 AI 算力业务产能集中释放的关键阶段。据人民财讯8月13日消息，近日佛山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莫路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等。该公司由小马智航关联公司广州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时代电服厦门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6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8月13日，启劲汽车 CEO 刘嘉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恐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据他透露，启劲汽车旗下新车启劲 GX7 将搭载满血版 ADS5、全新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四激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2027年在成都经开区基地实现规模化量产。据悉，西众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道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ivent Biopharma Inc. 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R0002的独占许可。8月13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408.88亿元，同比增长15.9%。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34.83亿元，同比增长40.3%。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20.56%。实现归母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8月13日 ,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8月13日，先月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1170.2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944.36万元。
八月十三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八月十三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

怜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东，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8月13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7.27 亿元，同比增长 48.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92 亿元，同比增长 69.31%， 扣非净利润 10.87 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 6.07 亿元，同比增长 201.39%， 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 10.23 亿元，同比下降 4.48%。 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 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 1.5 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 40%。 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思茅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乐客运动宣布，其 APP 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遇节假日顺延。2026年7月，银行存款利率报告显示，2026年7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3个月期平均利率为0.949%，6个月期平均利率为1.152%，1年期平均利率为1.263%，2年期平均利率为1.358%，3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5年期平均利率为1.560%。和上个月相比，3个月期下降0.2 BP， 6个月期下降0.1 BP， 1年期下降0.2 BP， 2年期下降0.4 BP， 3年期下降0.1 BP， 而5年期则上涨了0.7 BP。 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8月13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4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幅一度扩大至1%，报4364.21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跌1.62%，报64.26美元每盎司。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8月11日至8月13日，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及上交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三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2025年度营业收入占比超80%。
为公司主要收。

来源。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 HBM 高带宽内存产品。8月13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万吨每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项目位于江西抚州，目前已完成建设，具备投产能力，具体投产节奏有待后续公告披露。8月13日，国电南自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归母净利润 5.16 亿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宾斯带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 138%， 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天眼查 APP 显示，上海兴义勤坤科技有限公司于8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612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吕学敏。经营范围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北京火星人事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 43.81%，上海奥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 32.68%，深圳重擎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约 19.59%，上海坤益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 3.92%。鹏鼎控股在2026年半年报业绩交流会上表示，公司严格根据市场需求把握算力产能建设节奏。目前公司已有十余座厂房处于建设状态，另有十余座厂房处于规划阶段。现阶段在建产能预计将自2027年起陆续投产落地，明后年将是公司 AI 算力业务产能集中释放的关键阶段。据人民财讯8月13日消息，近日佛山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莫路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等。该公司由小马智航关联公司广州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时代电服厦门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6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8月13日，启劲汽车 CEO 刘嘉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恐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据他透露，启劲汽车旗下新车启劲 GX7 将搭载满血版 ADS5、全新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四激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2027年在成都经开区基地实现规模化量产。据悉，西众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道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ivent Biopharma Inc. 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2002 的独占许可。
8月13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 408.88 亿元，同比增长 15.9%，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 34.83 亿元，同比增长 40.3%。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0.16 亿元，同比增长 20.56%。实现规模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8月13日 ，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8月13日，先越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1170.2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944.36万元。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规模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有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8月12日，米哈游原神上线 7.0 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东，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8月13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
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思茅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乐客运动宣布，其 APP 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欲节假日顺延。2026年7月，银行存款利率报告显示，2026年7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3个月期平均利率为0.949%，6个月期平均利率为1.152%，1年期平均利率为1.263%，2年期平均利率为1.358%，3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5年期平均利率为1.560%。和上个月相比，3个月期下降0.2 BP，

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16亿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408.88亿元，同比增长15.9%，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34.83亿元，同比增长40.3%。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20.56%，实现归母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8月13日 ,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8月13日，先越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 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1170.2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944.36万元。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有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8月12日，米哈游原神上线7.0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冬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
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

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8月13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思茅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乐客运动宣布，其 APP 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遇节假日顺延。2026年7月，银行存款利率报告显示，2026年7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3个月期平均利率为0.949%，6个月期平均利率为1.152%，1年期平均利率为1.263%，2年期平均利率为1.358%，3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5年期平均利率为1.560%。和上个月相比，3个月期下降0.2 BP， 6个月期下降0.1 BP， 1年期下降0.2 BP， 2年期下降0.4 BP， 3年期下降0.1 BP， 而5年期则上涨了0.7 BP。 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8月13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400美元。

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天眼查 APP 显示，上海星翼勤坤科技有限公司于8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612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吕学敏，经营范围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北京火星人事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43.81%，上海奥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2.68%，深圳重擎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约19.59%，上海坤翼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92%。鹏鼎控股在2026年半年报业绩交流会上表示，公司严格根据市场需求把握算力产能建设节奏。目前公司已有10余座厂房处于建设状态，另有10余座厂房处于规划阶段。现阶段在建产能预计将自2027年起陆续投产落地，明后年将是公司 AI 算力业务产能集中释放的关键阶段。据人民财讯8月13日消息，近日佛山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莫路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等。该公司由小马智航关联公司广州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时代电服厦门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6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8月13日，启劲汽车 CEO 刘嘉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恐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据他透露，启劲汽车旗下新车启劲 GX7 将搭载满血版 ADS5、全新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四激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2027年在成都经开区基地实现规模化量产。据悉，西众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道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ivent Biopharma Inc. 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 R0002 的独占许可。8月13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408.88亿元，同比增长15.9%。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34.83亿元，同比增长40.3%。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20.56%。实现规模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
8月13日，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8月13日，仙悦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1170.2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944.36万元。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有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8月12日，米哈游原神上线7.0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东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8月13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
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 1.5 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思茅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乐客运动宣布，其 APP 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遇节假日顺延。2026年7月，银行存款利率报告显示，2026年7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3个月期平均利率为0.949%，6个月期平均利率为1.152%，1年期平均利率为1.263%，2年期平均利率为1.358%，3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5年期平均利率为1.560%。和上个月相比，3个月期下降0.2 BP， 6个月期下降0.1 BP， 1年期下降0.2 BP， 2年期下降0.4 BP， 3年期下降0.1 BP， 而5年期则上涨了0.7 BP。 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8月13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4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幅一度扩大至1%，报4364.21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跌1.62%，报64.26美元每盎司。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8月11日至8月13日，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及上交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三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2025年度营业收入占比超80%。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 HBM 高带宽内存产品。8月13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0000吨每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项目位于江西抚州，目前已完成建设，具备投产能力，具体投产节奏有待后续公告披露。8月13日，国电南自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归母净利润5.16亿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
天眼查 APP 显示，上海兴义勤坤科技有限公司于8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612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吕学敏，经营范围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北京火星人事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43.81%，上海奥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2.68%，深圳重擎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约19.59%，上海坤益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92%。鹏鼎控股在2026年半年报业绩交流会上表示，公司严格根据市场需求把握算力产能建设节奏。目前公司已有10余座厂房处于建设状态，另有10余座厂房处于规划阶段。现阶段在建产能预计将自

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到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1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思茅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乐客运动宣布，其 APP 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欲节假日顺延。2026年7月，银行存款利率报告显示，2026年7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3个月期平均利率为0.949%，6个月期平均利率为1.152%，1年期平均利率为1.263%，2年期平均利率为1.358%，3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5年期平均利率为1.560%。和上个月相比，3个月期下降0.2 BP， 6个月期下降0.1 BP， 1年期下降0.2 BP， 2年期下降0.4 BP， 3年期下降0.1 BP， 而5年期则上涨了0.7 BP。 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8月13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4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幅一度扩大至1%，报4364.21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跌1.62%，报64.26美元每盎司。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8月11日至8月13日，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及上交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三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2025年度营业收入占比超80%。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 HBM 高带宽内存产品。8月13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万吨每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项目位于江西抚州，目前已完成建设，具备投产能力，具体投产节奏有待后续公告披露。8月13日，国电南自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归母净利润5.16亿元。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 138%， 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天眼查 APP 显示，上海兴义勤坤科技有限公司于8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612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吕学敏。经营范围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北京火星人事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 43.81%，上海奥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 32.68%，深圳重擎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约 19.59%，上海坤益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 3.92%。鹏鼎控股在2026年半年报业绩交流会上表示，公司严格根据市场需求把握算力产能建设节奏。目前公司已有十余座厂房处于建设状态，另有十余座厂房处于规划阶段。现阶段在建产能预计将自2027年起陆续投产落地，明后年将是公司 AI 算力业务产能集中释放的关键阶段。据人民财讯8月13日消息，近日佛山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莫路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等。该公司由小马智航关联公司广州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时代电服厦门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6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8月13日，启劲汽车 CEO 刘佳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恐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据他透露，启劲汽车旗下新车启劲 GX7 将搭载满血版 ADS5、全新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四激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2027年在成都经开区基地实现规模化量产。据悉，西众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道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ivent Biopharma Inc. 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R002的独占许可。8月13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 408.88 亿元，同比增长 15.9%，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 34.83 亿元，同比增长 40.3%。 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0.16 亿元，同比增长 20.56%，实现规模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 9.01%。 8月13日， 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 100% 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

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八月十三日，仙悦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1170.2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944.36万元。八月十三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八月十三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八月十三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八月十三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有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八月十三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八月上线。八月十二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八月十二日，米哈游原神上线7.0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冬，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八月十三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 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

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 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 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思茅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 乐客运动宣布，其APP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 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万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与节假日顺延。2026年7月，银行存款利率报告显示。 2026年7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3个月期平均利率为0.949%，6个月期平均利率为1.152%，1年期平均利率为1.163%，2年期平均利率为1.263%，2年期平均利率为1.368%，3年期平均利率为1.680%，5年期平均利率为1.560%，和上个月相。

人飞行器销售等，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有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8月12日，米哈游原神上线7.0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冬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8月13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 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
8月13日，

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思茅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乐客运动宣布，其 App 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万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遇节假日顺延。2026年7月，银行存款利率报告显示，2026年7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3个月期平均利率为0.949%，6个月期平均利率为1.152%，1年期平均利率为1.263%，2年期平均利率为1.358%，3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5年期平均利率为1.560%。和上个月相比，3个月期下降0.2 BP，6个月期下降0.1 BP，1年期下降0.2 BP，2年期下降0.4 BP，3年期下降0.1 BP，而5年期则上涨了0.7 BP。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8月13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4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幅一度扩大至1%，报4364.21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跌1.62%，报64.26美元每盎司。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8月11日至8月13日，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及上交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三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2025年度营业收入占比超80%。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 HBM 高带宽内存产品。8月13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万吨每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项目位于江西抚州，目前已完成建设，具备投产能力，具体投产节奏有待后续公告披露。8月13日，国电南自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归母净利润5.16亿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天眼查 APP 显示，上海兴义勤坤科技有限公司于8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612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吕学敏，经营范围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北京火星人事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43.81%。上海奥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2.68%，深圳重擎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约19.59%，上海坤益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92%。
鹏鼎控股在2026年半年报业绩交流会上表示，公司严格根据市场需求把握算力产能建设节奏。目前公司已有10余座厂房处于建设状态，另有10余座厂房处于规划阶段。现阶段在建产能预计将自2027年起陆续投产落地，明后年将是公司 AI 算力业务产能集中释放的关键阶段。据人民财讯8月13日消息，近日佛山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莫路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等。该公司由小马智航关联公司广州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时代电服厦门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6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8月13日，启劲汽车 CEO 刘嘉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恐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据他透露，启劲汽车旗下新车启劲 GX7 将搭载满血版 ADS5、全新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四激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2027年在成都经开区基地实现规模化量产。据悉，西众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道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ivent Biopharma Inc. 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R0002的独占许可。8月13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408.88亿元，同比增长15.9%。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34.83亿元，同比增长40.3%。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20.56%。实现规模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8月13日，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8月13日，仙悦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1170.2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944.36万元。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
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

但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八月十三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八月十三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有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八月十四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欲节假日顺延。2026年7月银行存款利率报告显示，2026年7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3个月期平均利率为0.949%。6个月期平均利率为1.152%，1年期平均利率为1.263%，2年期平均利率为1.358%，3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5年期平均利率为1.560%。和上个月相比，3个月期下降0.2 BP， 6个月期下降0.1 BP， 1年期下降0.2 BP， 2年期下降0.4 BP， 3年期下降0.1 BP， 而5年期则上涨了0.7 BP。 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八月十三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4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幅一度扩大至1%，报4364.21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跌1.62%，报64.26美元每盎司。八月十三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八月十一日至八月十三日，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及上交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3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2025年度营业收入占比超80%。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 HBM 高带宽内存产品。八月十三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万吨每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项目位于江西抚州，目前已完成建设，具备投产能力，具体投产节奏有待后续公告披露。八月十三日，国电南自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归母净利润5.16亿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天眼查 APP 显示，上海兴义勤坤科技有限公司于8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612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

表人为吕学敏，经营范围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北京火星人事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 43.81%， 上海奥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 32.68%，深圳重擎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约 19.59%， 上海坤益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 3.92%。 鹏鼎控股在2026年半年报业绩交流会上表示，公司严格根据市场需求把握算力产能建设节奏，目前公司已有十余座厂房处于建设状态，另有十余座厂房处于规划阶段，现阶段在建产能预计将自2027年起陆续投产落地，明后年将是公司 AI 算力业务产能集中释放的关键阶段。据人民财讯8月13日消息，近日佛山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莫路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等。该公司由小马智航关联公司广州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时代电服厦门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6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8月13日，启劲汽车 CEO 刘佳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恐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据他透露，启劲汽车旗下新车启劲 GX7 将搭载满血版 ADS5、 全新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 四激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2027年在成都经开区基地实现规模化量产。据悉，西众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道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ivent Biopharma Inc.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 R0002 的独占许可。8月13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 408.88 亿元，同比增长 15.9%，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 34.83 亿元，同比增长 40%。

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8月13日 ，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8月13日，仙悦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 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1170.2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944.36万元。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有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8月12日，米哈游原神上线7.0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东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8月13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NBA 在线天价交易
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

创纪录的$125亿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卖出，净赚$25亿。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思茅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乐客运动宣布，其 APP 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欲节假日顺延。2026年7月，银行存款利率报告显示，2026年7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3个月期平均利率为0.949%，6个月期平均利率为1.152%，1年期平均利率为1.263%，2年期平均利率为1.358%，3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5年期平均利率为1.560%。和上个月相比，3个月期下降0.2 BP， 6个月期下降0.1 BP， 1年期下降0.2 BP， 2年期下降0.4 BP， 3年期下降0.1 BP， 而5年期则上涨了0.7 BP。 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8月13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400每盎司，日内跌幅一度扩大至1%，报4364.21每盎司。现货白银跌1.62%，报64.26每盎司。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8月11日至8月13日，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及上交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三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2025年度营业收入占比超80%。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 HBM 高带宽内存产品。8月13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万吨每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项目位于江西抚州，目前已完成建设，具备投产能力，具体投产节奏有待后续公告披露。8月13日，国电南自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归母净利润5.16亿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

0: 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天眼查APP显示，上海星翼勤坤科技有限公司于8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61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吕学敏，经营范围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 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北京火星人事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43.81%，上海奥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2.68%，深圳众擎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约19.59%，上海坤翼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92%。
1: 彭鼎控股在2026年半年报业绩交流会上表示，公司严格根据市场需求把握算力产能建设节奏，目前公司已有10余座厂房处于建设状态，另有10余座厂房处于规划阶段。现阶段在建产能预计将自2027年起陆续投产落地，明后年将是公司 AI 算力业务产能集中释放的关键阶段。据人民财讯 8月13日消息，近日，佛山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莫路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等。 该公司由小马智航关联公司广州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时代电扶厦门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6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 8月13日，启劲汽车CEO刘家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控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 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据他透露，启劲汽车旗下新车启劲 GX7将搭载满血版 ADIS5、全新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4激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2027年在成都经开区基地实现规模化量产。 据悉，西众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道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8月13日 ，爱丽丝宣布与Arivent Biopharma Inc.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 12608、2002的独占许可。 8月13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408.88亿元，同比增长15.9%。 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34.83亿元，同比增长43.3%。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20.56%。 实现归母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8月13日 ，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 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8月13日，仙悦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 i3 和 i3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1170.2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944.36万元。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有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8月12日，米哈游原神上线7.0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冬，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8月13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 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 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思茅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乐客运动宣布，其 APP 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欲节假日顺延。2026年7月，银行存款利率报告显示，2026年7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3个月期平均利率为0.949%，6个月期平均利率为1.152%，1年期平均利率为1.263%，2年期平均利率为1.358%，3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5年期平均利率为1.560%。和上个月相比，3个月期下降0.2 BP， 6个月期下降0.1 BP， 1年期下降0.2 BP， 2年期下降0.4 BP， 3年期下降0.1 BP， 而5年期则上涨了0.7 BP。 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8月13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4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幅一度扩大至1%，报4364.21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跌1.62%，报64.26美元每盎司。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8月11日至8月13日，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及上交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三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2025年度营业收入占比超80%，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 HBM 高带宽内存产品。8月13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万吨每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项目位于江西抚州，目前已完成建设，具备投产能力，具体投产节奏有待后续公告披露。8月13日，国电南自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规模净利润5.16亿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天眼查 APP 显示，上海兴义勤坤科技有限公司于8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612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吕学敏，经营范围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 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北京火星人事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43.81%，上海奥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2.6%。

八，深圳重情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约19.59%，上海坤毅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92%。鹏鼎控股在2026年半年报业绩交流会上表示，公司严格根据市场需求把握算力产能建设节奏。目前公司已有10余座厂房处于建设状态，另有10余座厂房处于规划阶段。现阶段在建产能预计将自2027年起陆续投产落地，明后年将是公司 AI 算力业务产能集中释放的关键阶段。据人民财讯8月13日消息，近日佛山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莫路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等。该公司由小马智航关联公司广州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时代电服厦门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6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8月13日，启劲汽车 CEO 刘嘉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恐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据他透露，启劲汽车旗下新车启劲 GX7 将搭载满血版 ADS5、全新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4激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2027年在成都经开区基地实现规模化量产。据悉，西众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道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ivent Biopharma Inc.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R0002的独占许可。8月13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408.88亿元，同比增长15.9%。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34.83亿元，同比增长40.3%。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20.56%。实现规模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8月13日 ,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8月13日，先月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 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1170.2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944.36万元。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

控时，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有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8月12日，米哈游原神上线7.0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7国至东，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8月13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 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1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

据喜茶披露，其在普尔斯毛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乐客运动宣布，其 App 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万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寓节假日顺延。2026年7月，银行存款利率报告显示，2026年7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3个月期平均利率为0.949%，6个月期平均利率为1.152%，1年期平均利率为1.263%，2年期平均利率为1.358%，3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5年期平均利率为1.560%。和上个月相比，3个月期下降0.2 BP， 6个月期下降0.1 BP， 1年期下降0.2 BP， 2年期下降0.4 BP， 3年期下降0.1 BP， 而5年期则上涨了0.7 BP。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8月13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4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幅一度扩大至1%，报4364.21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跌1.62%，报64.26美元每盎司。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8月11日至8月13日，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及上交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三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2025年度营业收入占比超80%。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 HBM 高带宽内存产品。8月13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万吨每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项目位于江西抚州，目前已完成建设，具备投产能力，具体投产节奏有待后续公告披露。8月13日，国电南自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归母净利润5.16亿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天眼查 APP 显示，上海兴义勤坤科技有限公司于8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612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吕学敏，经营范围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北京火星人事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43.81%。上海奥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2.68%，深圳重擎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约19.59%，上海坤益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92%。鹏鼎控股在2026年半年报业绩交流会上表示，公司严格根据市场需求把握算力产能建设节奏。目前公司已有10余座厂房处于建设状态，另有10余座厂房处于规划阶段，现阶段在建产能预计将自2027年起陆续投产落地，明后年。

前将是公司 AI 算力业务产能集中释放的关键阶段。据人民财讯8月13日消息，近日，佛山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莫路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等。该公司由小马智航关联公司广州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时代电服厦门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6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8月13日，启劲汽车 CEO 刘嘉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恐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据他透露，启劲汽车旗下新车启劲 GX7 将搭载满血版 ADS5、全新鸿蒙座舱、Harmony Space 6、4激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2027年在成都经开区基地实现规模化量产。据悉，西众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道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rivent Biopharma Inc. Ar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2002 的独占许可。8月13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408.88亿元，同比增长15.9%。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34.83亿元，同比增长40.3%。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20.56%。实现归母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8月13日，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8月13日，先越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1170.2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944.36万元。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
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

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友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友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8月12日，米哈游原神上线7.0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东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8月13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 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

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思茅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乐客运动宣布，其 App 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遇节假日顺延。2026年7月，银行存款利率报告显示，2026年7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3个月期平均利率为0.949%，6个月期平均利率为1.152%，1年期平均利率为1.263%，2年期平均利率为1.358%，3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5年期平均利率为1.560%。和上个月相比，3个月期下降0.2 BP， 6个月期下降0.1 BP， 1年期下降0.2 BP， 2年期下降0.4 BP， 3年期下降0.1 BP， 而5年期则上涨了0.7 BP。 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8月13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4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幅一度扩大至1%，报4364.21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跌1.62%，报64.26美元每盎司。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8月11日至8月13日，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及上交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3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2025年度营业收入占比超80%。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 HBM 高带宽内存产品。8月13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万吨每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项目位于江西抚州，目前已完成建设，具备投产能力，具体投产节奏有待后续公告披露。8月13日，国电南自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归母净利润5.16亿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天眼查 APP 显示，上海兴义秦坤科技有限公司于8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612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吕学敏，经营范围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北京火星人事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43.81%。上海奥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2.68%，深圳重擎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约19.59%，上海坤益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92%。鹏鼎控股在2026年半年报业绩交流会上表示，公司严格根据市场需求把握算力产能建设节奏，目前公司已有10余座厂房处于建设状态。
另有十余座厂房

处于规划阶段，现阶段在建产能预计将自2027年起陆续投产落地，明后年将是公司 AI 算力业务产能集中释放的关键阶段。据人民财讯8月13日消息，近日佛山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莫路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等。该公司由小马智航关联公司广州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时代电服厦门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6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8月13日，启劲汽车 CEO 刘嘉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恐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据他透露，启劲汽车旗下新车启劲 GX7 将搭载满血版 ADS5、全新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四激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2027年在成都经开区基地实现规模化量产。据悉，西众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道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ivent Biopharma Inc. 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R0002的独占许可。8月13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408.88亿元，同比增长15.9%，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34.83亿元，同比增长40.3%。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20.56%，实现归母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8月13日 ,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8月13日，先月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 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1170.2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944.36万元。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
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有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8月12日，米哈游原神上线7.0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冬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8月13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 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思茅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
乐客运动宣布，其 App 累计用户数突破2亿。

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遇节假日顺延。2026年7月，银行存款利率报告显示，2026年7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3个月期平均利率为0.949%，6个月期平均利率为1.152%，1年期平均利率为1.263%，2年期平均利率为1.358%，3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5年期平均利率为1.560%。和上个月相比，3个月期下降0.2 BP， 6个月期下降0.1 BP， 1年期下降0.2 BP， 2年期下降0.4 BP。 资本6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8月13日，启劲汽车 CEO 刘嘉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恐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据他透露，启劲汽车旗下新车启劲 GX7 将搭载满血版 ADS5、 全新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 4激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2027年在成都经开区基地实现规模化量产。据悉，西众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道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ivent Biopharma Inc. 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 R0002 的独占许可。8月13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 408.88 亿元，同比增长 15.9%，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34.83亿元，同比增长40.3%。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20.56%。实现归母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8月13日 ,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8月13日，先月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 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1170.2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944.36万元。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

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有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8月12日，米哈游原神上线7.0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冬，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8月13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 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
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 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思茅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乐客运动宣布，其 APP 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遇节假日顺延。2026年7月，银行存款利率报告显示，2026年7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3个月期平均利率为0.949%，6个月期平均利率为1.152%，1年期平均利率为1.263%，2年期平均利率为1.358%，3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5年期平均利率为1.560%。和上个月相比，3个月期下降0.2 BP， 6个月期下降0.1 BP， 1年期下降0.2 BP， 2年期下降0.4 BP， 3年期下降0.1 BP， 而5年期则上涨了0.7 BP。 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8月13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4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幅一度扩大至1%，报4364.21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跌1.62%，报64.26美元每盎司。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8月11日至8月13日，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及上交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三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2025年度营业收入占比超80%。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 HBM 高带宽内存产品。8月13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0000吨每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项目位于江西抚州，目前已完成建设，具备投产能力，具体投产节奏有待后续公告披露。8月13日，国电南自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规模净利润5.16亿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天眼查 APP 显示，上海兴义勤坤科技有限公司于8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612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吕学敏，经营范围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北京火星人事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43.81%。上海奥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2.68%，深圳重擎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约19.59%，上海坤益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92%。
鹏鼎控股在2026年半年报业绩交流会上表示，公司严格根据市场需求把握算力产能建设节奏，目前公司已有10余座厂房处于建设。

设状态，另有十余座厂房处于规划阶段。现阶段在建产能预计将自2027年起陆续投产落地，明后年将是公司 AI 算力业务产能集中释放的关键阶段。据人民财讯8月13日消息，近日佛山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莫路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等。该公司由小马智航关联公司广州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时代电服厦门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6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8月13日，启劲汽车 CEO 刘嘉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恐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据他透露，启劲汽车旗下新车启劲 GX7 将搭载满血版 ADS5、 全新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 四激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2027年在成都经开区基地实现规模化量产。据悉，西众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道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ivent Biopharma Inc. 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它由原神上线 7.0 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东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8月13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7.27 亿元，同比增长 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92 亿元，同比增长 69.31%， 扣非净利润 10.87 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 6.07 亿元，同比增长 201.39%， 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 10.23 亿元，同比下降 4.48%。 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 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 1.5 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

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丝毛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乐客运动宣布，其 App 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万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欲节假日顺延。2026年7月，银行存款利率报告显示，2026年7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3个月期平均利率为0.949%，6个月期平均利率为1.152%，1年期平均利率为1.263%，2年期平均利率为1.358%，3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5年期平均利率为1.560%。和上个月相比，3个月期下降0.2 BP，6个月期下降0.1 BP，1年期下降0.2 BP，2年期下降0.4 BP，3年期下降0.1 BP，而5年期则上涨了0.7 BP。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8月13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4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幅一度扩大至1%，报4364.21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跌1.62%，报64.26美元每盎司。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8月11日至8月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2027年在成都经开区基地实现规模化量产。据悉，西众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同比增长40.3%。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20.56%，实现归母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8月13日 ，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8月13日，先越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1170.2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944.36万元。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有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8月12日，米哈游原神上线7.0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冬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8月13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 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思茅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乐客运动宣布，其 APP 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欲节假日顺延。2026年7月，银行存款利率报告显示，2026年7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3个月期平均利率为0.949%，6个月期平均利率为1.152%，1年期平均利率为1.263%，2年期平均利率为1.358%，3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5年期平均利率为1.560%。和上个月相比，3个月期下降0.2 BP， 6个月期下降0.1 BP， 1年期下降0.2 BP， 2年期下降0.4 BP， 3年期下降0.1 BP， 而5年期则上涨了0.7 BP。 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8月13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4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幅一度扩大至1%，报4364.21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跌1.62%，报64.26美元每盎司。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8月11日至8月13日，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及上交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三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2025年度营业收入占比超80%。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 HBM 高带宽内存产品。8月13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0,000吨每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项目位于江西抚州，目前已完成建设，具备投产能力，具体投产节奏有待后续公告披露。8月13日，国电南自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2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归母净利润5.16亿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天眼查 APP 显示，上海星翼勤坤科技有限公司于8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612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吕学敏。经营范围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北京火星人事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43.81%，上海奥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2.68%，深圳重擎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约19.59%，上海坤翼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92%。鹏鼎控股在2026年半年报业绩交流会上表示，公司严格根据市场需求把握算力产能建设节奏。目前公司已有10余座厂房处于建设状态，另有10余座厂房处于规划阶段。现阶段在建产能预计将自2027年起陆续投产落地，明后年将是公司 AI 算力业务产能集中释放的关键阶段。据人民财讯8月13日消息，近日佛山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莫路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等。该公司由小马智航关联公司广州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时代电服厦门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6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8月13日，启劲汽车 CEO 刘嘉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恐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据他透露，启劲汽车旗下新车启劲 GX7 将搭载满血版 ADS5、全新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4激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2027年在成都经开区基地实现规模化量产。据悉，西众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道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ivent Biopharma Inc.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R0002的独占许可。8月13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408.88亿元，同比增长15.9%。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34.83亿元，同比增长40.3%。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20.56%。实现归母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

8月13日，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8月13日，仙乐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1170.2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940.36万元。 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 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 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7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1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30.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16亿元，同比增长26.9%。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 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 8月13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有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赞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 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

润34.83亿元，同比增长40.3%。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20.56%，实现归母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8月13日 ，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8月13日，仙悦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 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1170.2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944.36万元。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有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8月12日，米哈游原神上线7.0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东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8月13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

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思茅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乐客运动宣布，其 APP 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欲节假日顺延。2026年7月，银行存款利率报告显示，2026年7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3个月期平均利率为0.949%，6个月期平均利率为1.152%，1年期平均利率为1.263%，2年期平均利率为1.358%，3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5年期平均利率为1.560%。和上个月相比，3个月期下降0.2 BP， 6个月期下降0.1 BP， 1年期下降0.2 BP， 2年期下降0.4 BP， 3年期下降0.1 BP， 而5年期则上涨了0.7 BP。 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8月13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4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幅一度扩大至1%，报4364.21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跌1.62%，报64.26美元每盎司。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8月11日至8月13日，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及上交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三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2025年度营业收入占比超80%。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 HBM 高带宽内存产品。8月13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0,000吨每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项目位于江西抚州，目前已完成建设，具备投产能力，具体投产节奏有待后续公告披露。8月13日，国电南自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规模净利润5.16亿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天眼查 APP 显示，上海星翼勤坤科技有限公司于8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612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吕学敏。经营范围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北京火星人事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43.81%，上海奥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2.68%，深圳重擎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约19.59%，上海坤翼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92%。鹏鼎控股在2026年半年报业绩交流会上表示，公司严格根据市场需求把握算力产能建设节奏。目前公司已有10余座厂房处于建设状态，另有10余座厂房处于规划阶段。现阶段在建产能预计将自2027年起陆续投产落地，明后年将是公司 AI 算力业务产能集中释放的关键阶段。据人民财讯8月13日消息，近日佛山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莫路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等。该公司由小马智航关联公司广州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时代电服厦门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6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8月13日，启劲汽车 CEO 刘嘉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恐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据他透露，启劲汽车旗下新车启劲 GX7 将搭载满血版 ADS5、全新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4激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2027年在成都经开区基地实现规模化量产。据悉，西众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道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ivent Biopharma Inc.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2002的独占许可。8月13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408.88亿元，同比增长15.9%。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34.83亿元，同比增长40.3%。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20.56%。实现规模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
8月13日，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

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必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8月13日，先越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1170.2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944.36万元。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

长40.3%。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20.56%，实现规模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8月13日 ,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8月13日，先越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 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1170.2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944.36万元。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规模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有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8月12日，米哈游原神上线7.0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东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8月13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
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

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思茅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乐客运动宣布，其 APP 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欲节假日顺延。2026年7月，银行存款利率报告显示，2026年7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3个月期平均利率为0.949%，6个月期平均利率为1.152%，1年期平均利率为1.263%，2年期平均利率为1.358%，3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5年期平均利率为1.560%。和上个月相比，3个月期下降0.2 BP， 6个月期下降0.1 BP， 1年期下降0.2 BP， 2年期下降0.4 BP， 3年期下降0.1 BP， 而5年期则上涨了0.7 BP。 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8月13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4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幅一度扩大至1%，报4364.21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跌1.62%，报64.26美元每盎司。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8月11日至8月13日，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及上交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三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2025年度营业收入占比超80%。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 HBM 高带宽内存产品。8月13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万吨每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项目位于江西抚州，目前已完成建设，具备投产能力，具体投产节奏有待后续公告披露。8月13日，国电南自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归母净利润5.16亿元。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天眼查 APP 显示，上海兴义勤坤科技有限公司于8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612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吕学敏，经营范围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北京火星人事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43.81%，上海奥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2.68%，深圳重擎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约19.59%，上海坤益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92%。鹏鼎控股在2026年半年报业绩交流会上表示，公司严格根据市场需求把握算力产能建设节奏。目前公司已有10余座厂房处于建设状态，另有10余座厂房处于规划阶段。现阶段在建产能预计将自2027年起陆续投产落地，明后年将是公司 AI 算力业务产能集中释放的关键阶段。据人民财讯8月13日消息，近日佛山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莫路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等。该公司由小马智航关联公司广州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时代电服厦门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6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8月13日，启劲汽车 CEO 刘嘉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恐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据他透露，启劲汽车旗下新车启劲 GX7 将搭载满血版 ADS5、全新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4激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2027年在成都经开区基地实现规模化量产。据悉，西众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倒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ivent Biopharma Inc.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R002的独占许可。8月13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408.88亿元，同比增长15.9%。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34.83亿元，同比增长40.3%。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20.56%。实现规模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
8月13日 ,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

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八月一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8月13日，新月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 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1170.2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944.36万元。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有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8月12日，米哈游原神上线7.0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东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8月13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

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思茅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乐客运动宣布，其 APP 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遇节假日顺延。2026年7月，银行存款利率报告显示，2026年7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3个月期平均利率为0.949%，6个月期平均利率为1.152%，1年期平均利率为1.263%，2年期平均利率为1.358%，3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5年期平均利率为1.560%。和上个月相比，3个月期下降0.2 BP， 6个月期下降0.1 BP， 1年期下降0.2 BP， 2年期下降0.4 BP， 3年期下降0.1 BP， 而5年期则上涨了0.7 BP。 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8月13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4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幅一度扩大至1%，报4364.21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跌1.62%，报64.26美元每盎司。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8月11日至8月13日，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及上交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三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2025年度营业收入占比超80%。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 HBM 高带宽内存产品。8月13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万吨每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项目位于江西抚州，目前已完成建设，具备投产能力，具体投产节奏有待后续公告披露。8月13日，国电南自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归母净利润5.16亿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天眼查 APP 显示，上海兴义勤坤科技有限公司于8月12日成立，注册。

注册资本612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吕学敏，经营范围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北京火星人事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43.81%，上海奥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2.68%。深圳重擎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约19.59%，上海坤益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92%。鹏鼎控股在2026年半年报业绩交流会上表示，公司严格根据市场需求把握算力产能建设节奏。目前公司已有10余座厂房处于建设状态，另有10余座厂房处于规划阶段。现阶段在建产能预计将自2027年起陆续投产落地，明后年将是公司 AI 算力业务产能集中释放的关键阶段。据人民财讯8月13日消息，近日佛山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莫路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等。该公司由小马智航关联公司广州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时代电服厦门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6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8月13日，启劲汽车 CEO 刘佳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恐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

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友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友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8月12日，米哈游原神上线7.0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东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8月13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 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思茅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乐客运动宣布，其 APP 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欲节假日顺延。

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恐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据他透露，启劲汽车旗下新车启劲 GX7 将搭载满血版 ADS5、全新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四激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2027年在成都经开区基地实现规模化量产。据悉，西众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道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ivent Biopharma Inc. 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 R0002 的独占许可。8月13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 408.88 亿元，同比增长 15.9%，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34.83亿元，同比增长40.3%。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八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20.56%。实现规模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八月13日 ，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八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8月13日，先月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 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1170.2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944.36万元。八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八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规模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八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
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又暂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有暂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8月12日，米哈游原神上线7.0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东，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8月13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 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思茅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乐客运动宣布，其 APP 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欲节假日顺延。2026年7月，银行存款利率报告显示，2026年7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3个月期平均利率为0.949%，6个月期平均利率为1.152%，1年期平均利率为1.263%，2年期平均利率为1.358%，3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
五年期平均利率为1.560%，和上个月相比，三个月期下降0.2 BP， 六个月期下降0.1 BP， 一年期下降0.2 BP， 两年期下降0.4 BP， 三年期下降0.1 BP， 而五年期则上涨了0.7 BP。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8月13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4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幅一度扩大至1%，报4364.21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跌1.62%，报64.26美元每盎司。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8月11日至8月13日，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及上交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三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2025年度营业收入占比超80%。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 HBM 高带宽内存产品。8月13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万吨每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项目位于江西抚州，目前已完成建设，具备投产能力，具体投产节奏有待后续公告披露。8月13日，国电南自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规模净利润5.16亿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天眼查 APP 显示，上海兴义秦坤科技有限公司于8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612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吕学敏，经营范围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北京火星人事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43.81%。上海奥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2.68%，深圳重情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约19.59%，上海坤毅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92%。鹏鼎控股在2026年半年报业绩交流会上表示，公司严格根据市场需求，把握算力产能建设节奏。目前公司已有10余座厂房处于建设状态，另有10余座厂房处于规划阶段。现阶段在建产能预计将自2027年起陆续投产落地，明后年将是公司 AI 算力业务产能集中释放的关键阶段。据人民财讯8月13日消息，近日佛山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莫路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等。该公司由小马智航关联公司广州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时代电服厦门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6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8月13日，启劲汽车 CEO 刘嘉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恐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
据他透露，启劲汽车旗下新车启劲 GX7 将搭载满血版 ADIS5、全新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四激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2027年在成都经开区基地实现规模化量产。据悉，西众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道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ivent Biopharma Inc.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 R0002 的独占许可。8月13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 408.88 亿元，同比增长 15.9%，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 34.83 亿元，同比增长 40.3%。 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0.16 亿元，同比增长 20.56%，实现规模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 9.01%。 8月13日， 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 100% 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8月13日，仙悦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 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 1170.29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7944.36 万元。

其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友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八，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8月12日，米哈游原神上线7.0版本，无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较初显。问道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 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净赚25亿美元。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不过，陶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本台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尔斯茅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半，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

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据央行消息，为保持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遇节假日顺延949，6个月期平均利率为1.152%，1年期平均利率为1.263%，2年期平均利率为1.358%，3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5年期平均利率为1.560%。和上个月相比，3个月期下降0.2 BP， 2年期下降0.4 BP， 3年期下降0.1 BP， 而5年期则上涨了0.7 BP。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8月13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400美元每盎司，日美元每盎司。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8月11日至8月13日，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有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三大板块，其中 HBM 高带宽内存产品。8月13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万吨每年新能源汽车公告披露。8月13日，国电南自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5年收入100亿元，规模净利润5.16亿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宾斯带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与学敏。经营范围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奥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2.68%，深圳重情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约19.59%，上海坤亿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92%。鹏鼎控股在2026年半年报业绩交流会上表示，公司严格根据市场房处于建设状态，另有10余座厂房处于规划阶段，现阶段在建产能预计将自2027年起陆续投产落地。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莫路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飞行器销售等。该公司由小马智航关联公司广州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10条

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8月13日，启劲汽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综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恐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 Mate 6、四激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二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2002的独占许可。8月13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408.88亿元，同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6亿元，同比增长20.56%，实现归母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8月13日，仙悦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1170.2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944.36万元。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条，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5%。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

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 22.2%， 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 61.1%。 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又暂发布了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 4.0 亿元，同比增长约 7%， 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 3.7 亿元，同比增长约 12 万元，同比下降 7.5%， 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源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8月12日，米哈游原神上线 7.0 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东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试玩。8月13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7.27 亿元，同比增92亿元，同比增长 69.31%， 扣非净利润 10.87 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增长 201.39%， 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 10.23 亿元，同比下降 4.48%。Wa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 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 1.5 亿元，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 40%。 据喜茶披露，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它所在茶厂的近90%。乐客运动宣布，其 APP 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7日为银行存款。

利率报告显示，2026年七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三个月期平均利率为0.949%，六个月1.263%，两年期平均利率为1.358%，三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五年期平均利率为1.560%。和上个月相比，三个月期下降0.2 BP， 六个月期下降0.1 BP， 一年期下降0.2 BP， 两年期下降0.4 BP， 三年期下降0.1 BP， 而五年期则上涨了0.7 BP。 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8月13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4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幅一度扩。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8月11日至8月13日，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强波动情形。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三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内存产品。8月13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万吨每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具备投产能力，具体投产节奏有待后续公告披露。8月13日，国电南自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被审议通过，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归母净利润5.16亿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138%，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天眼查 APP 显示，上海兴义勤坤科技有限公司于8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范围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公司持股约32.68%。深圳重擎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约19.59%。上海坤益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92%。鹏鼎控股在2026年半年报业绩交流会上表示，公司严格根据市场需求把握算态，另有10余座厂房处于规划阶段，现阶段在建产能预计将自2027年起陆续投产落地，明后年将是公司代表人为莫路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全资持股。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时代电服厦门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6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宁德时代全资持股。8月13日，启劲汽车 CEO 刘嘉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

智能座舱、智能车恐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2027年在城市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道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 Arma Inc. 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 R2002的独占许可，上半年实现收入408.88亿元，同比增长15.9%，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34%，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59万元，同比增长9.01%。8月13日 ，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8月13日，先月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关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1170.2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944.36万元。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微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

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8月12日，米哈游七国至冬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3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NBA 在线天价记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 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张雪基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元。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8月13日，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乐客运动宣布旗下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据报告显示，2026年7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3个月期平均利率为0.949%。6个月期平均利率为，2年期平均利率为1.358%，3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5年期平均利率为1.560%。和上个月相比，3个月期下降0.2 BP， 6个月期下降0.1 BP， 1年期下降0.2 BP， 2年期下降0.4 BP，

三年期下降0.1 BP，而五年期则上涨了0.7 BP。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8月13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4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幅一度扩大至1.62%，报64.26美元每盎司。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8月11日至8月13日，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三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2025年度，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 HBM 高带宽内存产品。8月13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具体投产节奏有待后续公告披露。8月13日，国电男子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规模净利润5.16亿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日，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0支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天眼查 APP 显示，上海星翼秦坤科技有限公司于8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6120万。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32.68%。深圳重擎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约19.59%，上海坤翼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92%。鹏鼎控股在2026年半年报业绩交流会上表示，公司严格根据市场需求，把握算力产能建设节奏，2027年起陆续投产落地，明后年将是公司 AI 算力业务产能集中释放的关键阶段。据人民财讯8月13日消息，近日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等。该公司由小马智航关联公司广州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时代电服厦门控股有限公司承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8月13日，启劲汽车 CEO 刘佳明发文，对汽车行业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恐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汽车旗下新车启劲 GX7 将搭载满血版 ADS5、 全新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 四激光雷达等配置，实现规模化量产。据悉，西众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

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道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ivent Biopharma Inc. 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 ST12608-2002 的独占许可。8月13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34.83亿元，同比增长40.3%。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8月13日，银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20.5%。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8月13日，仙悦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 S3 和 S3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1.36万元。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0年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亿，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9亿，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8月10日。

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八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已上架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8月12日，米哈游《原神》上线7.0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东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归属于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优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虎1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8月13日，据媒体报道，茶几、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尔斯茅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制作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据央行消息，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预结将2026年7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3个月期，平均利率为0.949%。6个月期平均利率为1.152%，为1.358%；3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5年期平均利率为1.560%。和上个月相比，3个月期下降0.2 BP， 6个月期下降0.1 BP， 1年期下降0.2 BP， 2年期下降0.4 BP， 3年期下降0.1 BP， 而5年期则上涨了0.7 BP。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8月13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4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幅一度扩大至1%，报4364.26美元每盎司。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8月11日至8月13日，公司股票连续盖。

AI 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三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2025年度营业收入占比超前，不涉及 HBM 高带宽内存产品。8月13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万吨煤有待后续公告披露。8月13日，国电南自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归母净利润5.16亿元。

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思茅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乐客运动宣布，其 APP 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欲节假日顺延。2026年7月，银行存款利率报告显示，2026年7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3个月期平均利率为0.949%，6个月期平均利率为1.152%，1年期平均利率为1.263%，2年期平均利率为1.358%，3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5年期平均利率为1.560%。和上个月相比，3个月期下降0.2 BP， 6个月期下降0.1 BP， 1年期下降0.2 BP， 2年期下降0.4 BP， 3年期下降0.1 BP， 而5年期则上涨了0.7 BP。 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8月13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4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幅一度扩大至1%，报4364.21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跌1.62%，报64.26美元每盎司。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8月11日至8月13日，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及上交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三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2025年度营业收入占比超80%，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 HBM 高带宽内存产品。8月13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万吨每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项目位于江西抚州，
目前已完成建设，具备投产能力，具体投产节奏有待后续公告。

披露。8月13日，国电男子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规模净利润5.16亿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天眼查 APP 显示，上海兴义勤坤科技有限公司于8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612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吕学敏，经营范围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北京火星人事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43.81%，上海奥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2.68%，深圳重勤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约19.59%，上海坤益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92%。鹏鼎控股在2026年半年报业绩交流会上表示，公司严格根据市场需求把握算力产能建设节奏。目前公司已有10余座厂房处于建设状态，另有10余座厂房处于规划阶段。现阶段在建产能预计将自2027年起陆续投产落地，明后年将是公司 AI 算力业务产能集中释放的关键阶段。据人民财讯8月13日消息，近日佛山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莫路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等。该公司由小马智航关联公司广州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时代电服厦门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6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8月13日，启劲汽车 CEO 刘嘉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恐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据他透露，启劲汽车旗下新车启劲 GX7 将搭载满血版 ADS5、全新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4激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2027年在成都经开区基地实现规模化量产。据悉，西众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道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ivent Biopharma Inc. 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R0002的独占许可。8月13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408.88亿元，同比增长15.9%。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34.83亿元，同比增长40.3%。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

同比增长20.56%，实现归母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8月13日 ，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必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8月13日，先越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1170.2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944.36万元。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有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8月12日，米哈游原神上线7.0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东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8月13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
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思茅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乐客运动宣布，其 APP 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欲节假日顺延。2026年7月，银行存款利率报告显示，2026年7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3个月期平均利率为0.949%，6个月期平均利率为1.152%，1年期平均利率为1.263%，2年期平均利率为1.358%，3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5年期平均利率为1.560%。和上个月相比，3个月期下降0.2 BP， 6个月期下降0.1 BP， 1年期下降0.2 BP， 2年期下降0.4 BP， 3年期下降0.1 BP， 而5年期则上涨了0.7 BP。 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8月13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4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幅一度扩大至1%，报4364.21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跌1.62%，报64.26美元每盎司。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8月11日至8月13日，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及上交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三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2025年度营业收入占比超80%。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 HBM 高带宽内存产品。8月13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0000吨每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项目位于江西抚州，目前已完成建设，具备投产能力，具体投产节奏有待后续公告披露。8月13日，国电南自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归母净利润5.16亿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
本届赛事共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

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天眼查 APP 显示，上海兴义勤坤科技有限公司于8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612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吕学敏，经营范围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北京火星人事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43.81%，上海奥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2.68%，深圳重勤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约19.59%，上海坤益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92%。鹏鼎控股在2026年半年报业绩交流会上表示，公司严格根据市场需求把握算力产能建设节奏。目前公司已有10余座厂房处于建设状态，另有10余座厂房处于规划阶段。现阶段在建产能预计将自2027年起陆续投产落地，明后年将是公司 AI 算力业务产能集中释放的关键阶段。据人民财讯8月13日消息，近日佛山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莫路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等。该公司由小马智航关联公司广州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时代电服厦门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6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8月13日，启劲汽车 CEO 刘嘉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恐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据他透露，启劲汽车旗下新车启劲 GX7 将搭载满血版 ADS5、全新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四激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2027年在成都经开区基地实现规模化量产。据悉，西众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道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ivent Biopharma Inc.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R0002的独占许可。8月13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408.88亿元，同比增长15.9%。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34.83亿元，同比增长40.3%。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20.56%。实现归母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8月13日，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8月13日，仙乐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 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 1170.29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7944.36 万元。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八月十三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八月十三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八月十三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有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八月十三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八月上线。八月十二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八月十二日，米哈游原神上线7.0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东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八月十三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 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
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

处于保密阶段。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思茅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乐客运动宣布，其 APP 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欲节假日顺延。2026年7月，银行存款利率报告显示，2026年7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3个月期平均利率为0.949%，6个月期平均利率为1.152%，1年期平均利率为1.263%，2年期平均利率为1.358%，3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5年期平均利率为1.560%。和上个月相比，3个月期下降0.2 BP， 6个月期下降0.1 BP， 1年期下降0.2 BP， 2年期下降0.4 BP， 3年期下降0.1 BP， 而5年期则上涨了0.7 BP。 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8月13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4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幅一度扩大至1%，报4364.21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跌1.62%，报64.26美元每盎司。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8月11日至8月13日，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及上交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三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2025年度营业收入占比超80%。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 HBM 高带宽内存产品。8月13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万吨每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项目位于江西抚州，目前已完成建设，具备投产能力，具体投产节奏有待后续公告披露。8月13日，国电南自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归母净利润5.16亿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天眼查 APP 显示，上海兴义勤坤科技有限公司于8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612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吕学敏，经营范围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
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北京火星人事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43.81%，上海奥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2.68%，深圳重勤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约19.59%，上海坤益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92%。鹏鼎控股在2026年半年报业绩交流会上表示，公司严格根据市场需求把握算力产能建设节奏。目前公司已有十余座厂房处于建设状态，另有十余座厂房处于规划阶段。现阶段在建产能预计将自2027年起陆续投产落地，明后年将是公司 AI 算力业务产能集中释放的关键阶段。据人民财讯8月13日消息，近日佛山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莫路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等。该公司由小马智航关联公司广州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时代电服厦门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6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8月13日，启劲汽车 CEO 刘嘉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恐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据他透露，启劲汽车旗下新车启劲 GX7 将搭载满血版 ADS5、全新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四激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2027年在成都经开区基地实现规模化量产。据悉，西众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道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ivent Biopharma Inc. 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R0002的独占许可。8月13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408.88亿元，同比增长15.9%。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34.83亿元，同比增长40.3%。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20.56%。实现归母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8月13日，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8月13日，先月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 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1170.2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944.36万元。
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

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有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8月12日，米哈游原神上线7.0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东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8月13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 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
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 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思茅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乐客运动宣布，其 APP 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

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1170.2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944.36万元。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有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8月12日，米哈游原神上线7.0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东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8月13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 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
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元。

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思茅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乐客运动宣布，其 APP 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

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思茅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乐客运动宣布，其 APP 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欲节假日顺延。2026年7月，银行存款利率报告显示，2026年7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3个月期平均利率为0.949%，6个月期平均利率为1.152%，1年期平均利率为1.263%，2年期平均利率为1.358%，3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5年期平均利率为1.560%。和上个月相比，3个月期下降0.2 BP， 6个月期下降0.1 BP， 1年期下降0.2 BP， 2年期下降0.4 BP， 3年期下降0.1 BP， 而5年期则上涨了0.7 BP。 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8月13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4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幅一度扩大至1%，报4364.21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跌1.62%，报64.26美元每盎司。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8月11日至8月13日，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及上交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三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2025年度营业收入占比超80%。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 HBM 高带宽内存产品。8月13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万吨每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项目位于江西抚州，目前已完成建设，具备投产能力，具体投产节奏有待后续公告披露。8月13日，国电南自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归母净利润5.16亿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
本届赛事共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00

1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天眼查 APP 显示，上海兴义勤坤科技有限公司于8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612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吕学敏，经营范围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北京火星人事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43.81%，上海奥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2.68%，深圳重擎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约19.59%，上海坤益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92%。鹏鼎控股在2026年半年报业绩交流会上表示，公司严格根据市场需求，把握算力产能建设节奏。目前公司已有10余座厂房处于建设状态，另有10余座厂房处于规划阶段。现阶段在建产能预计将自2027年起陆续投产落地，明后年将是公司 AI 算力业务产能集中释放的关键阶段。据人民财讯8月13日消息，近日佛山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莫路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等。该公司由小马智航关联公司广州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时代电服厦门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6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8月13日，启劲汽车 CEO 刘佳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恐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据他透露，启劲汽车旗下新车启劲 GX7 将搭载满血版 ADS5、全新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四激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2027年在成都经开区基地实现规模化量产。据悉，西众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倒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ivent Biopharma Inc. 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R0002的独占许可。8月13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408.88亿元，同比增长15.9%。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34.83亿元，同比增长40.3%。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银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20.56%。实现归母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8月13日 ,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8月13日，先越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 1170.29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7944.36 万元。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八月十三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八月十三日，友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友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八月十三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八月上线。八月十二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八月十二日，米哈游原神上线7.0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东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八月十三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 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
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

是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思茅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乐客运动宣布，其 APP 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遇节假日顺延。2026年7月，银行存款利率报告显示，2026年7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3个月期平均利率为0.949%，6个月期平均利率为1.152%，1年期平均利率为1.263%，2年期平均利率为1.358%，3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5年期平均利率为1.560%。和上个月相比，3个月期下降0.2 BP， 6个月期下降0.1 BP， 1年期下降0.2 BP， 2年期下降0.4 BP， 3年期下降0.1 BP， 而5年期则上涨了0.7 BP。 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8月13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4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幅一度扩大至1%，报4364.21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跌1.62%，报64.26美元每盎司。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8月11日至8月13日，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及上交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三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2025年度营业收入占比超80%。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 HBM 高带宽内存产品。8月13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万吨每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项目位于江西抚州，目前已完成建设，具备投产能力，具体投产节奏有待后续公告披露。8月13日，国电南自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归母净利润5.16亿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天眼查 APP 显示，上海兴义勤坤科技有限公司于8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612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吕学敏，经营范围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
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北京火星人事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40%。

3.81%。上海奥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2.68%，深圳重勤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约19.59%，上海坤益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92%。鹏鼎控股在2026年半年报业绩交流会上表示，公司严格根据市场需求把握算力产能建设节奏。目前公司已有10余座厂房处于建设状态，另有10余座厂房处于规划阶段。现阶段在建产能预计将自2027年起陆续投产落地，明后年将是公司 AI 算力业务产能集中释放的关键阶段。据人民财讯8月13日消息，近日佛山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莫路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等。该公司由小马智航关联公司广州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时代电服厦门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6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8月13日，启劲汽车 CEO 刘佳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恐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据他透露，启劲汽车旗下新车启劲 GX7 将搭载满血版 ADS5、全新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四激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2027年在成都经开区基地实现规模化量产。据悉，西众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道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ivent Biopharma Inc. 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R0002的独占许可。8月13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408.88亿元，同比增长15.9%。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34.83亿元，同比增长40.3%。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20.56%。实现归母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8月13日 ,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8月13日，仙悦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 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1170.2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944.36万元。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
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有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8月12日，米哈游原神上线7.0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冬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8月13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 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
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

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斯毛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 乐客运动宣布，其APP类肌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 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万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与节假日顺延。2026年7月，银行存款利率报告显示。 2026年7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3个月期平均利率为0.499%，6个月期平均利率为1.152%，1年期平均利率为1.243%，2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5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5年期平均利率为1.560%。 和上个月相比，3个月期下降0.2 BP，6个月期下降0.1 BP，1年期下降0.2 BP，2年期下降0.4 BP，3年期下降0.1 BP，而5年期则上涨了0.7 BP。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8月13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4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幅一度扩大至1%。 报4324.21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跌4.26%，报64.26美元每盎司。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8月11日至8月13日，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及上交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3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2025年度营业收入占比超80%，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 HBM 高带宽内存产品。 8月13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万吨每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项目位于江西抚州，目前已完成建设，具备投产能力，具体投产节奏有待后续公告披露。8月13日，国电南自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归母净利润5.16亿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

抵制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道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rivent Biopharma Inc. Ar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2002的独占许可。8月13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408.88亿元，同比增长15.9%。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34.83亿元，同比增长40.3%。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20.56%。实现规模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8月13日，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必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8月13日，仙乐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1170.2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944.36万元。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规模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有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
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

代理，于去年八月上线。八月十二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八月十二日，米哈游原神上线 7.0 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东，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八月十三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 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八月十三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思茅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乐客运动宣布，其 APP 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八月十四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遇节假日顺延。2026年七月，银行存款利率报告显示，2026年七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3个月期平均利率为0.949%，6个月期平均利率为1.152%，1年期平均利率为1.263%，2年期平均利率为1.358%，3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5年期平均利率为1.560%。和上个月相比，3个月期下降0.2 BP， 6个月期下降0.1 BP， 1年期下降0.2 BP， 2年期下降0.4 BP， 3年期下降0.1 BP， 而5年期则上涨了0.7 BP。 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八月十三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4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幅一度扩大至1%，报4364.21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跌1.62%，报64.26美元每盎司。
八月十三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八月十一日至八月十三日，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及上交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三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2025年度营业收入占比超80%，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 HBM 高带宽内存产品。八月十三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0,000吨每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项目位于江西抚州，目前已完成建设，具备投产能力，具体投产节奏有待后续公告披露。八月十三日，国电南自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归母净利润5.16亿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天眼查 APP 显示，上海兴义勤坤科技有限公司于8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612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吕学敏。经营范围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北京火星人事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43.81%，上海奥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2.68%，深圳重擎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约19.59%，上海坤益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92%。鹏鼎控股在2026年半年报业绩交流会上表示，公司严格根据市场需求把握算力产能建设节奏。目前公司已有10余座厂房处于建设状态，另有10余座厂房处于规划阶段。现阶段在建产能预计将自2027年起陆续投产落地，明后年将是公司 AI 算力业务产能集中释放的关键阶段。据人民财讯八月十三日消息，近日佛山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莫路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等。该公司由小马智航关联公司广州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时代电服厦门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6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八月十三日，启劲汽车 CEO 刘嘉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恐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据他透露，启劲汽车旗下新车启劲 GX7 将搭载满血版 ADS5、全新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4激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八月十二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2027年在成都经开区基地实现规模化量产。据悉，西众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道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
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八月十三日，爱丽丝宣布与 Arivent Biopharma Inc. 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 R0002 的独占许可。八月十三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408.88亿元，同比增长15.9%，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34.83亿元，同比增长40.3%。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八月十三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20.56%，实现规模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八月十三日 ，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八月一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八月十三日，仙悦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1170.2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944.36万元。八月十三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八月十三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规模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八月十三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八月十三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有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八月十三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八月上线。八月十二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八月十二日，米哈游原神上线7.0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东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
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8月13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思茅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乐客运动宣布，其 APP 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欲节假日顺延。2026年7月，银行存款利率报告显示，2026年7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3个月期平均利率为0.949%，6个月期平均利率为1.152%，1年期平均利率为1.263%，2年期平均利率为1.358%，3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5年期平均利率为1.560%。和上个月相比，3个月期下降0.2 BP， 6个月期下降0.1 BP， 1年期下降0.2 BP， 2年期下降0.4 BP， 3年期下降0.1 BP， 而5年期则上涨了0.7 BP。 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8月13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4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幅一度扩大至1%，报4364.21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跌1.62%，报64.26美元每盎司。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8月11日至8月13日，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及上交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三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2025年度营业收入占比超80%。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
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 HBM 高带宽内存产品。八月十三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0,000吨每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项目位于江西。

抚州，目前已完成建设，具备投产能力，具体投产节奏有待后续公告披露。8月13日，国电南自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归母净利润5.16亿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天眼查 APP 显示，上海兴义勤坤科技有限公司于8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612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吕学敏，经营范围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北京火星人事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43.81%，上海奥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2.68%，深圳重情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约19.59%，上海坤益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92%。鹏鼎控股在2026年半年报业绩交流会上表示，公司严格根据市场需求把握算力产能建设节奏，目前公司已有10余座厂房处于建设状态，另有10余座厂房处于规划阶段。现阶段在建产能预计将自2027年起陆续投产落地，明后年将是公司 AI 算力业务产能集中释放的关键阶段。据人民财讯8月13日消息，近日佛山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莫路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等。该公司由小马智航关联公司广州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时代电服厦门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6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8月13日，启劲汽车 CEO 刘嘉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恐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据他透露，启劲汽车旗下新车启劲 GX7 将搭载满血版 ADS5、全新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4激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2027年在成都经开区基地实现规模化量产。据悉，西众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道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ivent Biopharma Inc.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R0002的独占许可。8月13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408.88亿元，同比增长15.9%。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34.83亿元，同比增长40.3%。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

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20.56%，实现归母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8月13日 ,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8月13日，先月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 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1170.2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944.36万元。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有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8月12日，米哈游原神上线7.0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东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8月13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

元，同比增长 201.39%， 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到手游流水 10.23 亿元，同比下降 4.48%。 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 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 1.5 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思茅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乐客运动宣布，其 APP 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欲节假日顺延。2026年7月，银行存款利率报告显示，2026年7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3个月期平均利率为0.949%，6个月期平均利率为1.152%，1年期平均利率为1.263%，2年期平均利率为1.358%，3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5年期平均利率为1.560%。和上个月相比，3个月期下降 0.2 BP， 6个月期下降 0.1 BP， 1年期下降 0.2 BP， 2年期下降 0.4 BP， 3年期下降 0.1 BP， 而5年期则上涨了 0.7 BP。 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8月13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4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幅一度扩大至1%，报4364.21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跌1.62%，报64.26美元每盎司。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8月11日至8月13日，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及上交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三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2025年度营业收入占比超80%。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 HBM 高带宽内存产品。8月13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万吨每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项目位于江西抚州，目前已完成建设，具备投产能力，具体投产节奏有待后续公告披露。8月13日，国电南自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规模净利润5.16亿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

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天眼查 APP 显示，上海兴义勤坤科技有限公司于8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612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吕学敏。经营范围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北京火星人事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43.81%，上海奥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2.68%，深圳重擎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约19.59%，上海坤毅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92%。鹏鼎控股在2026年半年报业绩交流会上表示，公司严格根据市场需求把握算力产能建设节奏。目前公司已有10余座厂房处于建设状态，另有10余座厂房处于规划阶段。现阶段在建产能预计将自2027年起陆续投产落地，明后年将是公司 AI 算力业务产能集中释放的关键阶段。据人民财讯8月13日消息，近日佛山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莫路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等。该公司由小马智航关联公司广州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时代电服厦门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6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8月13日，启劲汽车 CEO 刘嘉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恐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据他透露，启劲汽车旗下新车启劲 GX7 将搭载满血版 ADS5、全新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四激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2027年在成都经开区基地实现规模化量产。据悉，西众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道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ivent Biopharma Inc.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R002的独占许可。8月13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408.88亿元，同比增长15.9%。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34.83亿元，同比增长40.3%。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20.56%。实现归母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8月13日 ,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

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八月十三日，仙月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1170.2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944.36万元。八月十三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八月十三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八月十三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八月十三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有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八月十三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八月上线。八月十二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八月十二日，米哈游原神上线7.0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东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八月十三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
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

元。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思茅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乐客运动宣布，其 APP 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欲节假日顺延。2026年7月，银行存款利率报告显示，2026年7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3个月期平均利率为0.949%，6个月期平均利率为1.152%，1年期平均利率为1.263%，2年期平均利率为1.358%，3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5年期平均利率为1.560%。和上个月相比，3个月期下降0.2 BP， 6个月期下降0.1 BP， 1年期下降0.2 BP， 2年期下降0.4 BP， 3年期下降0.1 BP， 而5年期则上涨了0.7 BP。 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8月13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4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幅一度扩大至1%，报4364.21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跌1.62%，报64.26美元每盎司。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8月11日至8月13日，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及上交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三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2025年度营业收入占比超80%。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 HBM 高带宽内存产品。8月13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万吨每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项目位于江西抚州，目前已完成建设，具备投产能力，具体投产节奏有待后续公告披露。8月13日，国电南自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归母净利润5.16亿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天眼查 APP 显示，上海兴义勤坤科技有限公司于8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612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吕学敏，经营范围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

授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北京火星人事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43.81%，上海奥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2.68%，深圳重擎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约19.59%，上海坤益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92%。鹏鼎控股在2026年半年报业绩交流会上表示，公司严格根据市场需求，把握算力产能建设节奏。目前公司已有10余座厂房处于建设状态，另有10余座厂房处于规划阶段。现阶段在建产能预计将自2027年起陆续投产落地，明后年将是公司 AI 算力业务产能集中释放的关键阶段。据人民财讯8月13日消息，近日佛山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莫路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等。该公司由小马智航关联公司广州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时代电服厦门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6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8月13日，启劲汽车 CEO 刘嘉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恐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据他透露，启劲汽车旗下新车启劲 GX7 将搭载满血版 ADS5、全新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四激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2027年在成都经开区基地实现规模化量产。据悉，西众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道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ivent Biopharma Inc.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R0002的独占许可。8月13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408.88亿元，同比增长15.9%。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34.83亿元，同比增长40.3%。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20.56%。实现规模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8月13日 ,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8月13日，先月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1170.2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944.36万元。
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

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 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 134.8 亿元，经营利润率达 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 26.5%， 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 39.9%。 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 13.2% 至 50.52 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 22.2%， 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 61.1%。 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有赞实现收益约 7.7 亿元，同比增长约 8%。 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 4.0 亿元，同比增长约 7%， 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 3.7 亿元，同比增长约 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 7.5%， 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8月12日，米哈游原神上线 7.0 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东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8月13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7.27 亿元，同比增长 48.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92 亿元，同比增长 69.31%，扣非净利润 10.87 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 6.07 亿元，同比增长 201.39%， 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 10.23 亿元，同比下降 4.48%。 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 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 1.5 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 40%。 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思茅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九成。
乐客运动宣布，其爱。

Happy 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遇节假日顺延。2026年7月，银行存款利率报告显示，2026年7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3个月期平均利率为0.949%，6个月期平均利率为1.152%，1年期平均利率为1.263%，2年期平均利率为1.358%，3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5年期平均利率为1.560%。和上个月相比，3个月期下降0.2 BP， 6个月期下降0.1 BP， 1年期下降0.2 BP， 2年期下降0.4 BP， 3年期下降0.1 BP， 而5年期则上涨了0.7 BP。 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8月13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4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幅一度扩大至1%，报4364.21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跌1.62%，报64.26美元每盎司。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8月11日至8月13日，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及上交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三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2025年度营业收入占比超80%。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 HBM 高带宽内存产品。8月13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0000吨每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项目位于江西抚州，目前已完成建设，具备投产能力，具体投产节奏有待后续公告披露。8月13日，国电南自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规模净利润5.16亿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天眼查 APP 显示，上海兴义勤坤科技有限公司于8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612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吕学敏，经营范围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北京火星人事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43.81%。上海奥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2.68%，深圳重擎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约19.59%，上海坤益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92%。鹏鼎控股在2026年半年报业绩交流会上表示，公司严格根据市场需求把握算力产能建设节奏。目前公司已有10余座厂房处于建设状态，另有10余座厂房处于规划阶段，现阶段在建产能预计将自2027年起陆续投产落地，明后年将是公司 AI 算力业务产能集中释放的关键阶段。据人民财讯8月13日消息，近日佛山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莫路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

能硬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等。该公司由小马智航关联公司广州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时代电服厦门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6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8月13日，启劲汽车 CEO 刘嘉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恐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据他透露，启劲汽车旗下新车启劲 GX7 将搭载满血版 ADS5、全新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四激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2027年在成都经开区基地实现规模化量产。据悉，西众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道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ivent Biopharma Inc. 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R0002的独占许可。8月13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408.88亿元，同比增长15.9%。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34.83亿元，同比增长40.3%。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20.56%。实现规模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8月13日 ,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8月13日，先月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1170.2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944.36万元。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规模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

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八月十三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八月十三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有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八月十三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八月上线。八月十二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八月十二日，米哈游原神上线7.0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东，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八月十三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 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八月十三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思茅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乐客运动宣布，其 APP 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
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欲节假日顺延。2026年7月，银行存款利率报告显示，2026年7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3个月期平均利率为0.949%，6个月期平均利率为1.152%，1年期平均利率为1.263%，2年期平均利率为1.358%，3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5年期平均利率为1.560%。和上个月相比，3个月期下降0.2 BP， 6个月期下降0.1 BP， 1年期下降0.2 BP， 2年期下降0.4 BP， 3年期下降0.1 BP， 而5年期则上涨了0.7 BP。 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8月13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4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幅一度扩大至1%，报4364.21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跌1.62%，报64.26美元每盎司。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8月11日至8月13日，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及上交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三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2025年度营业收入占比超80%。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 HBM 高带宽内存产品。8月13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0,000吨每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项目位于江西抚州，目前已完成建设，具备投产能力，具体投产节奏有待后续公告披露。8月13日，国电南自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归母净利润5.16亿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天眼查 APP 显示，上海兴义秦坤科技有限公司于8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612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吕学敏，经营范围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北京火星人事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43.81%。上海奥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2.68%，深圳重擎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约19.59%，上海坤益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92%。鹏鼎控股在2026年半年报业绩交流会上表示，公司严格根据市场需求把握算力产能建设节奏。目前公司已有10余座厂房处于建设状态，另有10余座厂房处于规划阶段，现阶段在建产能预计将自2027年起陆续投产落地，明后年将是公司 AI 算力业务产能集中释放的关键阶段。据人民财讯8月13日消息，近日佛山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莫路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等。该公司由小马智航关联公司广州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时代电服厦门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6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
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8月13日，启劲汽车 CEO 刘嘉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恐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据他透露，启劲汽车旗下新车启劲 GX7 将搭载满血版 ADS5、全新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四激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2027年在成都经开区基地实现规模化量产。据悉，西众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道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ivent Biopharma Inc. 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 R0002 的独占许可。8月13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408.88亿元，同比增长15.9%。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34.83亿元，同比增长40.3%。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20.56%。实现规模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8月13日 ,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8月13日，仙悦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1170.2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944.36万元。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规模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
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